那样的，那隧道不那样，就一条黑黑的道。那三号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明确辟谣，大连湾海底隧道全程看不到海水，也没有海洋生物，隧道内壁就是水泥结构，根本不是玻璃顶棚。这个隧道中通行机动车不可能采用玻璃管道设计。这个网传绝美海底画面都是网友 P 的图。工作人员提醒，要想看这个海底隧道景观啊，可以去海洋馆。那小红书这个平台呢，也已经处置了违规笔记超4000条，账号155个，并且清理旅游搭子低俗导流内容。哎，这个旅游搭子咱们等会儿再说啊。那作为咱们这个出门旅游的啊朋友们，出行之前多搜一些避雷原相机实拍，警惕私自加微信转账的低价团，还有看到美到失真的打卡图，可以先去地图 APP 里边去翻一翻路人实拍啊。接下来就说说旅游搭子的骗局。夜里12点多，一位女生唐宁走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发现她的旅游搭子消失了。一个多月前，唐宁在小红书上发帖找旅游搭子，然而本该在机场集合的搭子早已发来消息说，我晚到了几分钟，没有赶上飞机，已经改签到明天晚上了。那唐宁跟提前订好行程的旅行团司机见上面，才得知自己要被临时安插进另一个团，而且第二天就得出发啊，就等不到他的这个搭子晚上这个改签飞机过来了。他就赶紧就发消息，就问搭子怎么安排呀，但是对方迟迟就没有回复了。唐宁愣在了机场到达大厅，他就问司机，如果我不进你给我安插的这个团，我能不能取消行程啊？司机告诉他，取消就得赔偿3000块钱团费。直到这个时候，唐宁才反应过来，这个在网上陪着自己聊了一个半月的搭子很可能是个骗子。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内容铺天盖地，找搭子去新疆、西藏拼车拼房、青甘环线捡人，这些邀约听起来轻松美好，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中逐渐盛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迅速风靡网络。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行，全程 AA 制分摊费用，共享旅途乐趣。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趁机混入其中，把找搭子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新疆、西藏等热门长途旅行路线成了骗局的重灾区。年轻人对个性化旅行的需求催生出了旅游搭子骗局，甚至发展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那新疆的一家旅行社的创始人小韩呢，早在几年前就发现社交媒体上不少看起来十分真实的避雷帖、攻略帖，其实大多是引流帖。那些配有精美的照片、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他说，一家旅行社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微信。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是这个模板化的啊。那一个领队叫陈龙表示，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就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风格啊、头像啊都是统一的。这些账号甚至会统一在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留言，说姐妹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来对接。接下来咱们说说小蓝灯啊。业内人士日前向媒体记者证实，随着工信部第410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申报启动，曾经被视为科技感标配的智驾外置蓝色指示灯，在新车端被全面叫停。小蓝灯将被禁用的直接依据来自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啊，叫 GB4785/2019。这个标准明确规定了，民用汽车外部合法灯光颜色仅限于白色、黄色、
琥珀色和红色。

四种，蓝色及蓝绿色不在法定允许清单之内。行业专家指出，这不是简单的光色违规，而是技术创新在没有获得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对公共安全信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写尝试，技术已经越轨。此前，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也曾经指出，夜间开启的蓝光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正常判断。同时呢，由于辅助驾驶系统策略普遍偏保守，那部分司机甚至专挑亮蓝灯的车辆进行加塞儿别车，反而增加了行车风险。而比这些更严峻的呢，是小蓝灯对驾驶员心理层面的潜在影响。这盏灯在客观上充当了系统很可靠的心理暗示装置，可能让驾驶员潜意识中高估车辆的自动化能力，加剧对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的过度信任，从而诱发脱手、拖延等危险行为。行业专家还表示，蓝色大概率不会因为 L3 级车的到来被解禁，而是用一个更清晰、更专属的新颜色来替代。那此外呢，针对车辆外部非功能性的灯光，将重新锚定红黄白三大法定功能色域。未来的 L3 级车灯将让道路交通信号语言回归清晰、统一与安全，一切以行驶安全为首要前提。近日，浙江宁波警方接到了一个停车场的报警，说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发现，驾驶员王某多次驾车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这些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0: 好了，网络上的这些热点的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8: 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

0: 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孔子于乡党，循循儒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骈骈言，为谨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儒也；与上大夫言，盈盈儒也。君在，促及儒也，与与儒也。君招使兵，色薄如也，足厥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搀如也，趋进亦如也，兵退必复命曰兵不顾矣。
0: 孔子在本土乡里显得温和恭顺，好像不善言辞一样，他在宗庙朝廷说话明白流畅，只是很谨慎。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显得温和快乐，与上大夫说话显得恭敬正直，君主临朝，孔子显得恭敬不安，仪容和度。君主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的脸色便庄重起来，行走时步履急速，他向同立于身边的人作揖，或向左或向右的拱手，衣服前后摆动，显得整齐不乱，快步向前走的时候如鸟舒展翅膀一样。宾客辞别后，孔子必定向君主禀报说客人已经走远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6: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

0: 观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0: 跳跳糖、
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0: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7: 98.5
8: FM
6: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

幕，像一小团落在草药间的暖光。作为平潭党工委政法和社会工作部创新打造的五色空间志愿服务品牌首批加盟点位，平潭济源堂中医馆对应的红色蓝台空间是专门聚焦台胞服务关怀的特色阵地，为来到平潭发展生活的台胞搭建起暖心对接平台，在日常烟火中拉近两岸同胞的情感距离。回忆起蓝台空间的落地过程，海潭街道社工站副站长高莹莹印象深刻。她说道，当初在辖区走访摸排潜在的加盟点位，一走进济源堂就觉得这里特别合适，没想到薛兴德当场就爽快答应。台康社区常住台帮多，新就业群体往来密集，济源堂本身常年开展便民义诊，负责人薛兴德又是在平潭生活多年的台胞，天然带着拉近两岸同胞距离的亲和力。以蓝台空间为支点，济源堂的志愿服务没有局限在医馆的四面墙内，而是结合自身中医药特色稳步向外延伸。这支由13人组成的青年志愿队伍中有两名台胞成员，全队平均年龄接近30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平潭的各个角落，跟着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一同前往渔村，为常年吹海风干农活的老人们把脉问诊，教他们日常护腰护膝的小技巧，走进商场开展主题活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方式讲解肩颈放松、熬夜调理的实用知识，把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播撒到青年群体中，还为来到平潭的国际友人、参赛的境外运动员提供专业的健康调理服务，让带着中医药温度的平潭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0: 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0: 近日，世界棒球和垒球联合会正式宣布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将于2027年的9月17号到26号在福建平潭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2支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将齐聚平潭角逐世界冠军。本届赛事呢为第33届 U18 棒球世界杯，也是平潭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继2024年的U23 棒球世界杯成功举办后，那这次的棒球世界杯啊将再次落地中国。实验区旅文局体育处科技副处长陈明表示，近年来平潭持续聚焦棒垒球赛事名城建成的目标，成功举办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等赛事，为筹备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积累了宝贵的办赛经验。接下来平潭将以举办本届赛事为契机，全力做好场地维护、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各项的筹备工作，确保赛事顺利举行。本届赛事的举办将为世界各地青少年运动员搭建高水平交流竞技平台，进一步展示平潭开放、活力、国际化的城市形象，为推动棒球运动普及、深化体育交流以及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继续呢，来关注到赛事方面的消息。经日记者从十堰区旅文局了解到，2026海峡两岸平潭跆拳道交流大赛暨第14届福建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平潭举办。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汇聚海峡两岸的19支队伍398名选手参赛，其中台湾地区选手55名，涵盖有幼儿至成年的各年龄段。赛事由国家级、省级专业裁判团队全程执裁。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赛事设置有竞技对抗、品试、特技、跆拳舞等多元项目。此外，还将安排两岸同胞在赛事之余与平潭开展走访等活动，那么近距离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与大陆发展活力。赛事主办方表示，将常态化开展两岸舞道交流活动，打造平潭对台体育交流特色品牌，持续助推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

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咱们继续聆听那些感动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今天呢，在节目里啊，我要先为您推荐一首时尚而精致的好歌，来自陈琳的《爱就爱了》。

提到戴军，现在很多听友都知道他主持的超级访问。其实戴军呢，在做歌手的时候，经典作品也很多，这首《阿莲》就是他的代表作。

高明俊在88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年轻的喝彩》，在台湾是一炮而红啊。后来高明俊出了多张的专辑，其中一首《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更是在大陆广为传唱。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也是他众多好歌中的一首，名字叫《我独自在风雨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5: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们现在收听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是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
5: 不知不觉间，夕阳斜落，西边的天空出现一片火红，染得半边天都流光溢彩，灿烂似锦。就在这个时候，如淡月忽然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睡在方隐峰的怀里，脸上不禁一红，赶紧直起身来，不好意思地问：
6: 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
5: 方隐峰抬抬手，看了看手表。
7: 哦，不算多久，差十分钟，两个小时。
6: 啊？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啊？
7: 为什么要叫醒你啊？困了就多睡一会儿，一旦打起仗来，又要熬通宵没觉睡。
5: 如淡月听了，不禁点了点头，然后叹息一声说：
6: 其实，我困点儿、累点儿都不怕。只是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拖到什么时候，我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战斗会越来越激烈，阵亡的将士也会越来越多的。
5: 方隐峰听了，表情不禁变得严肃起来。
7: 战争啊，是对一个民族忍耐力的考验，不管这仗拖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还在抵抗，就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没有放弃尊严。
5: 方隐峰说到这儿，看了一眼如淡月。
7: 如小姐，我本来不想让你上战场的，但是你既然来了，就要做好准备。战争这东西啊，从来不讲道义，它是很残酷的。
5: 如淡月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6: 我知道，我比你早来一天，已经见识过战斗的场面了。救护所的院子后面，停着那么多殉国的士兵，也许我们即将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是我不害怕。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和霞光融合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在天际飘散生花。你看那片红红的云彩多美呀。
5: 如淡月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西边的天空。在那一刻，方隐峰的心再一次被如淡月的天真纯洁打动了，他忍不住想要抱一抱她，可是方隐峰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7: 啊，小如，你不是说有急事找我吗？出什么事了？
6: 哎呀，我差点忘了。
5: 如淡月说着，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
6: 这是你那晚送来的照片。哎，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7: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5: 如淡月指着照片认真地说。
6: 你看啊，这张照片，它的背景是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哎，我每天都路过这条街，所以我很熟悉的。你注意到它背后的墙上贴的标语了吗？

0: 是抗日的标语。从标语的内容上看啊，一定是今年的事儿。所以严爷说照片上的女人死了是谎话，她还活着，而且就住在南京。
1: 方隐峰听了不禁赞同地点了点头。
2: 对对对，你分析的有道理，这事儿的确蹊跷。我看过那些照片，甚至发现尹先生也出现在他照片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女人跟你跟尹先生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找到她很可能解开尹先生的身份之谜，甚至破解咱们百思不解的疑团。
1: 方隐峰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2: 等这仗打完了，如果咱们都侥幸活着，那我一定会陪你去南京找他。
1: 卢旦越听罢看了一眼方隐峰，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
0: 可是咱们两个人中间如果有一个人不幸遇难的话，那么活下来的人也要去南京找到他，查明疑团，为另一个人完成遗愿。

0: 旅长，伞兵向后100米，已经进入敌人的射程之内，太近了。
1: 拿刺刀来！
2: 勤务兵话没说完，蔡炳沿便大喝一声，眼神里杀气腾腾。勤务兵被旅长的吼声吓住了，他急忙拿过一把刺刀递给了蔡炳沿。蔡炳沿猛地将刺刀插在枪头上。
1: 太近了，我还嫌远呢。趁着夜色，我要与日本人来一场白刃战。全旅自我以下全部投入战斗，传达我的命令。
0: 是。
2: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在这支攻击队伍中，医护队走在了最后面。方隐峰和如淡月此时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跟随着。
1: 老何，你跟他们一起走，注意保护好他们。
3: 是。
2: 被蔡炳沿称为老何的老兵应了一声，赶紧跟在了方隐峰和如淡月的身后。蔡炳沿满意地看了老何一眼，又对老何命令说：
1: 战斗打响以后，严禁任何医护人员进入战斗前沿，等枪声停了以后再去抢救伤员，听见了没有？
3: 是，听见了。
2: 老何又答应了一声，身体站得笔直。方隐峰听了立即表示反对：
4: 蔡旅长，伤员最需要的是及时救治，那是和死神在抢时间，如果战斗结束再上去，伤员的血都流干了还救什么呀？
2: 对于方隐峰提出的问题，蔡炳炎仿佛没有听见。
1: 打仗就是要死人的，损失一些士兵我还可以接受，可是损失一个优秀的军医，就会使部队的士气大受打击。一个医术高超的军医，能使士兵觉得生命更有保证，更能激发出士兵的勇气。对于一支冲锋部队而言，军医的作用胜过一个营的兵力。老何，我把方医官和如小姐都交给你了，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意外，你也就不要回吕布了，给我自我了断吧。
3: 是。
2: 老何又大声地答应了一声，那声音表示他对旅长的命令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方隐峰听了只好不再争辩了。就在这时，前方枪炮声大作，战斗在子夜时分准时打响了。中日两军在罗店的东边迎头相撞，很快就绞杀成一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八集。
6: 对于一支冲锋部队而言，军医的作用胜过一个营的兵力。老何，我把方一冠和如小姐都交给你了，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意外，你也就不要回吕布了，给我自我了断吧。
7: 是。
8: 老何又大声地答应了一声，那声音表示他对旅长的命令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方隐峰听了只好不再争辩了。就在这时，前方枪炮声大作，战斗在子夜时分准时打响了。中日两军在罗甸的东边迎头相撞，很快就绞杀成一团，喊杀声、惨叫声、枪械的撞击声顿时响成了一片。利用夜色的掩护，中国军队快速穿插，很快便冲进了罗甸镇。为了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日军不断发射着燃烧弹，一时间罗甸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火海，连夜空也因此被染成了红色。旅长蔡炳炎听到喊杀声，血脉喷张，异常的兴奋，他大声地向部下命令道：
6: 命令师属炮团开火，集中一切火力轰击日军阵地，把炮弹给我全部打光。不过了。
9: 是。
8: 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通知了。过了一会儿，中国军队的炮弹便像雨点一样落向了镇子里，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横飞击射。随着一片惨烈的叫声，日本军人的肢体碎片不断地飞向了空中。三个小时的激战之后，罗甸终于回到了中国士兵的手里。经过三个小时激战，201旅从一个4000多人的整编旅打得只剩下了不到两个营的兵力。而就在这个时候，蔡炳炎接到了集团军司令部的来电：
10: 固守罗甸，伺机反击。
8: 看着上峰发来的电报，蔡炳炎只好微微苦笑：
10: 扯淡。
8: 他骂了一句，随手将电文撕成碎片，然后提着步枪上了阵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天刚蒙蒙亮，日军就借着晨雾开始了炮击。随后借着猛烈的火力掩护，日本士兵冲出战壕，向着丢失的阵地发起了冲锋，双方很快便陷入了拉锯战之中。此时的医护队早已顾不上蔡炳炎的命令，大家纷纷冲上前沿阵地开始抢救伤员。方隐峰也来到了前沿阵地，他很快又为一个骨折的伤员上好了甲板，而后满意地对伤员说：
11: 好了，没问题了，还能再多打几个鬼子，谢谢你。
8: 那名伤员道了声谢，便站起来向前走。可谁知他刚走出两步，就听到一声枪响，伤员的胸口上立刻冒出了一股血花，他一声没吭便栽倒在地上。方隐峰此时已经顾不上惋惜，因为他身边又出现了一个伤员，他赶紧给另一个大腿中弹的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可谁知伤员的伤口还没有包扎好，便有一颗榴弹飞来，正好击在那名伤员的头上，那名伤员立刻就死去了。接连两名伤员死在自己眼前，方隐峰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11: 妈的！

0: 小日本，我跟你们拼了！
1: 方银峰叫着便抄起一支步枪，从掩体里探出了枪管，将弹仓里的五发子弹都打了出去。可惜他只练过手枪，而步枪打得很少，这支枪又是临时借用，所以五发子弹打出去全都放了空枪。
0: 我他妈真笨，浪费了五发子弹。
1: 方银峰低声地骂了自己一句。就在这时，他的耳边突然传来了老何的声音。
2: 哼，方医生，你那手啊是用来救人的，这杀人可不行啊。这枪啊讲究的是心道、眼道、手道、弹道，哎，全凭感觉。没有几百发实弹射击的经验，你上了战场啊那也是浪费子弹呢。
1: 老何一边说着，一边将捷克造26式轻机枪架在几袋沙包中间，随后说，
2: 我呢本来是奉命带你们下去的，可是啊一听到枪响，这手啊那就痒得不行啊，所以就打几发子弹，等打完了几梭子，你们医护队那可都得跟我撤离战场啊。啊，
1: 老何说完就扣动了扳机，随着一连串清脆的射击声，200米外的几个日本士兵应声而倒，几十个日军组成的攻击小队瞬间被压制在了掩体后面。为了节省子弹，老何并不连发，最多只用2-3发子弹做短点射，机枪打的是又刁又狠，效率极高。老何一边打一边说，
2: 哎，这部队呀有句老话，这不，这新兵啊怕炮，那老兵呢怕机枪，哎，尤其呀是这轻机枪，3-2发子弹的长短射呀那是最为精准，只要被我瞄上，300米之内没人能跑得了。
1: 老何说完迅速地拔出空弹匣扔在地上，又很快地把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匣换了上去。方引峰顺手捡起地上老何换下来的弹匣，发现里面还有3发子弹没有打完，不禁奇怪地问道，
3: 哎，老何，子弹还没打完怎么就扔了？这岂不是浪费了吗？
1: 谁知老何却冲他狡猾地一笑，
2: 嘿，这打仗啊得多动心眼儿，你呀就学着吧。
1: 老何说完轻轻地一扣扳机，又打了3发子弹出去，随着枪声一响，对面掩体后迅速窜出4个日军士兵，手中高举手榴弹向前奋勇冲来。老何冷笑了一声，轻机枪里立刻打出了一个长连发，4个日军士兵应声被全部扫倒了，中弹部位几乎全都在胸部的要害上。这一下把方银峰看得嘴都张大了。老何消灭了4个日本兵之后显得很得意，
2: 怎么样，告诉你吧，这小日本啊鬼精鬼精的，他们知道这捷克造的弹夹啊只有20发子弹，所以呢他们就边打边听，哎，他算出了20发子弹打完之后啊，就利用守军换弹夹的空弹，就突然来了一个冲锋，快速的投掷手榴弹轰到机枪阵地。嘿，我可不上这个当，我不等子弹打完呢就赶紧换弹夹，这就叫虚虚实实，叫那小日本啊他摸不着头脑。
3: 行啊，
1: 方引峰不由得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
3: 老哥，今天我算是碰到高人了。哎，你当兵不少年了，怎么就没混上个一官半职的？
1: 一提起这个话题，老何唉声叹气地摇了摇头。
2: 哎，甭提了，我算什么高人呢，最多呀是个老兵油子。哎，我是大老粗一个呀，不识字儿，又不会拍长官的马屁，这辈子就甭想发达了。
1: 老何说着眼里突然闪出喜悦的光芒。
2: 嘿，你别看我干的不济，我家那小子那可有出息了，我供他读完了中央军校，这一毕业就干上了少尉连副。嘿，这不，这老子见了儿子还得敬礼喊长官好。嗨呀，这将来有一天呢，等儿子干到了团长、那旅长，哎呀，老子也退伍不干了。这儿子带队伍从家门口过，几百名士兵一见了我都得敬礼喊老太爷。嘿，那时候那心里那该是什么滋味啊，哎呀，那叫一个痛快，这辈子那就算没白活呀。

0: 说起自己的儿子，老何的话立刻多了起来，东一句西一句的，越说越兴奋。此刻战斗仍在继续的进行着，一直到晌午过后，日军的进攻又一次被打退了，阵地上才重新开始安静下来。老何靠在战壕的麻袋上放松身体，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自从和方印峰聊天聊熟了之后，老何的话也随之多了起来。看见如淡月坐在不远处，老何便大声招呼说：
1: 哎，姑娘，过来，坐到大叔这儿来。
0: 如淡月没有说话，笑了笑走过来坐下了。老何上下打量了一下如淡月说：
1: 哎呀，姑娘不容易呀，你说你个姑娘家的敢跑到炮火横飞的战场上来，就冲着这股不怕死的劲头，哎，那我老何呀服。这叫什么来着，这戏文里说过的，就对了，那个叫那个花木兰呢，嗨，你就是花木兰。他妈的这小日本，你说连咱们中国的姑娘都上了战场，你说他还不得玩完呢啊。
0: 如淡月被老何荤的素的一顿夸奖，立刻闹了个大红脸，他低声说：
2: 哎呀，何叔，你就别夸我了，我给大伙儿吹个口琴吧。
1: 哦，吹口琴好啊，来来来来，大伙儿都静一静，听咱们这个姑娘吹个口琴啊。
0: 如淡月掏出口琴吹了起来，琴声悠扬，像是流水一般流过充满着血腥与残忍的战场。一时间，视死如归的汉子们都被琴声所打动，眼睛里都变得湿润起来。一阵急促的炮声立刻打断了如淡月的演奏。
1: 他娘的小日本又上来了，这一会儿都不叫人消停。
0: 老何一边骂着，一边探头向战壕外望去。就在这时，旁边的一名士兵大声地惊叫了起来：
3: 快看，日本人的坦克！
0: 只见几百米外，一辆日军坦克车正气势汹汹地开过来，小口径47毫米短炮不住吐出火舌，打得中国守军阵地上沙石飞溅。过了一会儿，一名青年军官带领着7-8个士兵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他浑身泥土，脸上蹭破了一大块皮，大声地喊着：
3: 快，大伙各就各位，快开枪狙击日本步兵。
0: 战壕内的士兵很快地被他吆喝到各自的战斗位置，紧接着枪声响起，日本人的进攻步伐明显地放慢了，而日军的坦克则调转炮口，向着抵抗的中国守军开起炮来。青年军官狠狠地盯着那辆坦克，眼睛里仿佛要冒出火来，他伸出拳头重重地砸在沙包上：
3: 用急速手榴弹把那辆混蛋坦克给我炸了，谁去？
0: 青年军官问过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青年军官一下子火了：
3: 怎么都成草鸡了，有挖死的爷们没有？
0: 可是士兵里还是没有人回答。一个年轻的士兵小声地嘟囔着：
4: 这送死的活谁去啊，撤吧，
3: 谁敢再说撤退我他妈毙了他。
0: 青年军官立刻就火了，另一个老一点的士兵立刻说：
5: 哼，你不也撤下来了吗，六连丢失的阵地也该六连的人去夺呀，跑到我们8连阵地耍什么威风。
0: 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又羞又气：
3: 好，六连的兄弟给我听着，咱们丢失了阵地就该咱们去拼命，别让人看笑话。
0: 可是青年军官说完，跟他跑回来的几个士兵也都低着头，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兵说：
6: 连长，六连100多个弟兄打的就剩咱们不到10几个人了，难道真的要打绝了吗？给咱们六连留几个种子行不行啊？
0: 听着这话，青年军官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悲痛的神色，但他马上就克制住了自己。他回头看了一眼渐渐逼近的坦克，毅然决然地说：
3: 你们掩护，我去。
0: 青年军官说着抱过10颗手榴弹，用绑腿布捆了起来。就在这时，老何走了过来，他一把拎

0: 扔起几束手榴弹，对青年军官说：“
1: 这军官呢，得活着指挥战斗，这玩命的活还是由我们当兵的干吧。”
0: 青年军官愣了一下，而后一瞪眼睛：“
2: 你不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去送死吗？”
0: 老何听了，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1: 谁说年龄大就不能爆破呀？啊，那爆破的活他不能蛮干。小日本啊，开的是95式的坦克，铆接车体，哎，铁皮没有多厚，我知道炸哪儿才能摧毁它。你们谁能行啊？都站出来，给我说说看。”
0: 老何说完，郑重地看着周围的士兵们，所有的士兵都默默地望着他。老何的脸上现出了一阵满足：“
1: 怎么样，不行吧？不行就给我让开，别在这给我碍事儿。”
0: 老何说着，分开众人，就要爬出战壕。青年军官犹豫了一下，伸手拦住了老何：“
2: 一颗手榴弹得一斤多重，那5颗手榴弹集束啊，他就不容易出手了。这么大爆炸力，把你自己都能给炸碎了。你拿的整整10颗，你能扔多远呢？”
0: 老何望着青年军官笑了笑：“
1: 你别看我老了，这臂力呀不比年轻人差。这前天晚上我还扔过10梭呢。”
0: 老何说到这儿，忽然向人群中指了指：“
1: 你，魏三儿，哎，你过来过来。魏三儿，这当年我可救过你小子2次命啊，这回该轮到你小子报答我了吧。”
0: 随着老何的话，又一位老兵应声而起，他提起一挺轻机枪，嘴里骂骂咧咧：“
3: 你大爷，老何，我料到你就会招我，如果咱们这次死不了，那笔救命账算2清了啊，以后再有倒霉事儿，少他妈叫老子赔你。”
0: 老何一听笑了：“
1: 行，下不为例。哎，你可给我掩护好了啊，别叫老子被那日本步兵干掉就行啊。”
0: 两个人一边叫着骂着，一边冲出了战壕。青年军官赶紧大叫了一声：“
2: 大伙赶紧用手榴弹给他们掩护，快！”
0: 随着青年军官的喊声，几十颗手榴弹应声飞出了战壕，连续的爆炸在地上掀起了汩汩浓烟，遮住了日军炮手的视线。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后，硝烟渐渐散去，只见前方有一道人影快速冲到了坦克跟前，他压根儿就没想扔出几束手榴弹，而是直接拉了导火索，而后一纵身钻进了坦克车的履带之下。紧接着一声巨响传来，坦克的炮管被炸飞到了半空中，车身也翻了个底儿朝天，变成了一堆废铁。和坦克同归于尽的人是老何。看着眼前的情景，青年军官的眼睛立刻就红了，他怒吼着端起一挺轻机枪冲出了战壕。在他的带领下，所有士兵都拼了命，日本人的冲锋又一次被打退了。士兵们刚刚坐下来歇一口气，旅长蔡炳炎就带领着几个卫兵出现在了阵地上：“
4: 刚才是谁干掉了日本的坦克车？真是好样的，把名字报上来，我给他请功。”“
5: 报告，是绿部的老何干的。”
0: 蔡炳炎一听顿时愣了眼：“
4: 什么？老何？妈的，是谁叫他去的？”
0: 青年军官闻声站了出来：“
2: 旅长，是我。”
0: 蔡炳炎火冒三丈，一个耳光就甩了过去：“
4: 你叫谁去不行，为什么偏叫他去？混蛋，你知道不知道他救过我的命？老何是咱们20旅里的功臣，你去叫他去拼命，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0: 青年军官脸上挨打，却依旧站得笔直，既不躲避也不辩解：“
4: 老何人呢？回来了没有？”
0: 蔡炳炎说完，目光向人群中扫去，阵地上一片沉默。蔡炳炎顿时就明白了，他的眼眶不禁红了起来，怒视着青年军官厉声说：“
4: 你知道老何是何许人也？他的那手枪法在师里是挂了号的，早在民国23年他就参加了128淞沪抗战，死在他枪下的日本兵少说也有180个，这种宝贝给个营长都不换，你一个破坦克就把他给豁了出去，吃大亏了。妈的，你赔我人来！”
0: 阵地上回响着蔡炳炎的怒吼。

0: 青年军官忍不住懊悔地低下了头。阵地上的人没有人敢劝蔡炳炎，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就在这时，方隐峰走了出来。
1: 老何是自愿去的，没有人逼他。
2: 哼，没有人逼他，是他去找死的。
0: 蔡炳炎说完，冷冷地看着方隐峰。
1: 没错，他死得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0: 蔡炳炎见方隐峰表情肃穆，知道是话里有话，于是赶紧问：
2: 怎么回事？
0: 方隐峰叹了口气：
1: 老何出发前跟我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并让我转告给他的儿子何连长。老何说，
3: 身为军官，你必须镇得住场子，越是危机的时候啊，越是不能乱了军心，散了士气。爹没有别的本事，只能豁出性命来为你长脸了。哎呀，可惜爹呀，只能为你死一次啊，今后就全看你小子自己的喽。好了，小子，好好干，等将来当上团长、旅长，你带着队伍啊，到爹的坟头上给爹鞠个躬，叫大伙啊冲着爹的坟喊一声：老爷子，我们看你来了。爹呀，这辈子那就算知足了啊。
0: 方隐峰一番话说完，那位青年军官早已经泪流满面，可是他的身体依旧挺立着，嘴唇都被咬出血来。听完了这话，蔡炳炎走到了那青年军官跟前，眼里也不禁闪出了泪花。
1: 你是栓娃子，老何家的大小子？
4: 是，2010-402团-3160连长何双贵，奉命在此指挥狙击任务。
0: 青年军官何双贵流着眼泪大声地回答道。蔡炳炎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他猛地举起手想给何双贵一个耳光，可是手到半空又慢慢地放了下来。
1: 老何是你亲爹呀，你让他去炸坦克，难道不知道这是害他送命吗？
0: 何双贵忍着泪水说：
4: 连长，我是军人，忠孝不能两全，一个称职的指挥官只会选择最合适的人去完成任务，不能管这个人是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上电视呢？拜了吧，我是变态，把这直播请。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0: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6: 一次弯腰，
7: 我来帮你捡吧。
5: 谢谢谢谢。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9: 好好，谢谢你。
6: 一次侧身，
10: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7: 谢谢谢谢谢谢。
6: 一次抬手，
1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6: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近日，世界棒球和垒球联合会正式宣布，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将于2027年的9月17号至26号在平潭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2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将齐聚平潭，角逐世界冠军。
2: 本届赛事为第33届 U18 棒球世界杯，也是平潭首次承办棒球世界杯。继2024年 U23 棒球世界杯成功举办后，那么棒球世界杯将再次落地中国。
1: 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近年来平潭持续的聚焦棒垒球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成功举办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等赛事，为筹备2027年 U18 棒球世界杯积累了宝贵的办赛经验。接下来平潭将以举办本届赛事为契机，全力做好维护场地、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顺利举行。
2: 本届赛事的举办将为世界各地青少年运动员搭建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进一步展示平潭开放、活力、国际化的城市形象，为推动棒球运动普及、深化体育交流以及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再来关注到呢，近日经警骗局管理局联合实验区公安局经警支队、实验区海洋渔业执法支队二大队在曹禺塘屿码头开展专项封港清查行动。
2: 是的，那本次的清查行动采用海上拦截、登船核查、岸上处置的方式，对港内的所有乡镇船舶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打击三无船舶、违规变更作业类型、服役休渔期非法捕捞的违法违规船舶，同步针对当地渔民群体宣传渔业安全知识。
1: 根据统计呢，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巡查人员30人次，调配海上巡查船舶2艘，排查各类船舶120余艘次，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艘，安全普法和宣传覆盖渔民150余人次。
2: 下一步，经警片区管理局将持续深化与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保持对违法违规船舶的高压打击态势，严查严控严处三无船舶的违规行为，切实筑牢辖区海上安全生产屏障。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沙。

0: 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网上走红，带火了女主角方桃子。在视频平台呢，这个方桃子不仅是有个人账号，每天更新动态，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粉丝圈子，甚至呢是像真人演员一样在现实世界当中接起了商务。
2: 是的呢，在最近的一条番外视频当中，方桃子向另外一个角色推荐起自己的美瞳。她说，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要试什么？随后展示了品牌名。在视频平台上还可以看到有账号发布桃子同款美瞳原相机试戴的推广视频。
1: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有这个数据显示啊，方桃子的广告报价价格不菲，其中呢1到20秒的视频报价是168000元，21到60秒呢视频是208000元，60秒以上的视频呢是258000元。这个广告的报价区间已经是贵过了大部分的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是超过了不少的千万粉丝网红。
2: 那对于方桃子接广告，有粉丝表示支持，但与此同时呢，不少网友表示质疑，钱这么好挣吗？真的有人会买 AI 人戴的货吗？那这种真的有人敢购买吗？产品都没有体验过，产品是给 AI 假人用的还是真人用的等等的质疑。
1: 那也有这个律师就表示说啊，方桃子呢是属于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虚拟数字肖像啊，利用类似的数字人形象进行广告代言或者宣传，其实本身来说呢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2: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广告法所称的广告代言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推荐的人。利用 AI 生成的数字肖像本身呢并非是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人，本质上呢是一种广告的数字形象或者是音像载体，所以其本身并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商品或服务进行代言，对该类广告承担责任的依然是广告主或者是广告经营者。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沉沉拥着你的脚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

0: 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4: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3: 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5: 台糖公司是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6: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3: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7: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8: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3: 3号，国民党也在

0: 发明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向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本病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1: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2: 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濑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濑声音更大。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3: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4: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 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

0: 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塌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2: 台塘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哦，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再往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3: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0: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

0: 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2: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自来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又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啦，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3: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它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它始终是从上存的，对他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4: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 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1: 赖清德导独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1: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0: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2: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 对民众党也很有利，那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0: 首例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以后的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些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去

0: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 人均预期寿。

0: 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

0: 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 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

提到戴军，现在很多听友都知道他主持的超级访问。其实戴军呢，在做歌手的时候，经典作品也很多，这首《阿莲》就是他的代表作。

高明俊在88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年轻的喝彩》，在台湾是一炮而红啊。后来高明俊出了多张的专辑，其中一首《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更是在大陆广为传唱。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也是他众多好歌中的一首，名字叫《我独自在风雨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70后的经典恋曲。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们现在收听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是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

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委员扩大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动平潭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1: 实验区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4次委员会议。
0: 国家文物局正式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水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4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福建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方良栋、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深化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创新作为平潭开放发展的关键支撑，紧盯短板弱项，遵循发展规律，发扬敢闯敢试精神，积极探索具有平潭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会指出，要结合平潭实际，贯彻落实好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要聚焦体制机制创新，紧扣开放融合、营商环境、引智引才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始终牢记综合实验区改革创新的工作特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打通堵点，破除瓶颈，不断拓宽发展新空间。要深化两创融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政策招商竞争力，以产业导入促进人才集聚，以人才集聚驱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深化发展方式创新，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创新能源消纳模式，推动传统农渔业转型升级，探索绿色市场建设，加快零碳岛建设步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出一条具有平潭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要深化要素配置创新，紧紧依托市场主体，推动土地、海域、资金、权限等关键要素改革，赋予市场主体更大自主权，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动能。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对照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实验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各项任务落深落实、见行见效，确保省委角色部署在平潭落地生根。4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24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2025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决算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

0: 播，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方良栋、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正确政企观为引领，统筹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要牢牢守住金融安全底线，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要求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确保各项规定符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体现务实节俭要求，切实提升公务接待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统筹做好下半年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全年财政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四号，实验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第三次专题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出席，实验区领导何杰民、黄慧元、方良栋、陈建生参加会议。
0: 赖军强调，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标准化作业，扎实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树牢网格化管理理念，持续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做到动作要一致，形成统一共识，凝聚工作合力，着力构建科学精细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求要简单，切实把工作方案部署要求转化为简洁明了、易于实操的任务清单，持续规范标准化排查流程，确保每一位网格员看得懂、可操作、能落实，处置要专业，建立网格员排查上报问题、行政执法人员跟进处置到位的工作格局，实现查改督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各领域工作方案落地落实见行见效。要聚焦道路交通、旅游文体、民生住建、城镇燃气及其他火灾隐患等领域，坚持专题研究，集中攻坚，推动安全隐患分类处置精准整改，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丰富宣传载体，拓宽传播渠道，切实增强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引导企业群众主动开展日常自查自纠，自觉落实安全责任，努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管、人人尽责的浓厚安全治理氛围。会上，实验区公安局、旅文局、社会事业局、交建局及平潭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实验区道路交通安全、旅游文体、民生住建、城镇燃气及其他火灾隐患等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起草情况。日前，国家文物局正式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壳丘头、琉璃河、武王墩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水平。这一规划部署让平潭的壳丘头遗址群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壳丘头遗址群是福建沿海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之一，距今约6500至3000年。遗址沿海岸山体东麓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已建立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至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2024年3月，壳丘头遗址群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加速推进，公园总面积93.79公顷，总投资达15亿元。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2025年，公园已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 未来，我们将聚焦国际南岛语族文化品牌，加快考古遗址公园配套建设，夯实学术研究基础，扩大遗址公园知名度与影响力，积极推出优质展陈与文创产品，打造学术高地、交流窗口、文旅标杆，让壳丘头文化成为平潭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1: 在金井片区清官顶村，有一位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95后选调生施宇，他用两年的驻村时光让自己成为村民口中的自家人。驻村期间，他筹划一场场主题活动，聚集老人孩子，参与修建彩虹步道，串起山海风光，推动特色民宿落地，立起乡村新貌。从校园到基层，施宇用实干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一份沉甸甸的驻村答卷。最近，清官顶村党支部开展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本村退役军人围坐一堂，重温军旅岁月。这场热闹又暖心的活动，从前期策划、人员邀约到现场布置、流程衔接，大多由选调生施宇一手统筹。两年间，他组织20多场节日主题活动，吸引群众超1000人次参与。
3: 之前我们会策划，在活动过程中可能会扮演一些主持啊、活跃气氛啊、活动的这个产物，但是到基层到农村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这些工作你需要一个人去承担，特别是跟村民要沟通协调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1: 清官顶村毗邻将军山景区，拥有独特的山海石厝资源。2024年，刚从厦门大学硕士毕业的施宇，以选调生身份来到清官顶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刚到村时，施宇正赶上环将军山交通及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启动、土地丈量权属争议调解、补偿方案落地等一系列征迁难题摆在眼前。施宇跟着村党支部书记从零基础学起，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反复核对每一块土地的权属信息，甚至为了厘清一处林权的归属，多次往返区直相关部门对接政策细节，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3: 刚开始的话，到村的第一件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征迁工作，是跟着岳林书记的话，也是从丈量土地开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和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这个经历的话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1: 如今这条曾经反复丈量、多次协商的道路已经蜕变为颜值出圈的彩虹游步道，把山海之间的绝美风光串成了线，也让井中村的资源禀赋找到了变现的新路径。驻村两年来，他带着村两委开展调研，将特色民宿、农渔生产场景、奇岩怪石等资源逐一梳理，规划出一条精品游览路线。道路指引标识立起来了，特色打卡点建起来了，沿线绿化补植、老旧设施修缮同步推进，村里的旅游配套一步步完善。
4: 来到我们村两年，确实在我们村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活动的策划、项目的这个筹备做了很多，这个不是只是这个上班时间，还有是晚上嘛，还有加班加点，确实都是在努力的工作。这个发挥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这个素养，给我们村带来的方面的方便。
0: 近日，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区交建局举办重点运输企业主题安全教育活动。
1: 本次活动覆盖客运、货运、出租车、网约车等各类重点运输行业，并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及一线驾驶员开展集中培训。民警结合近期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围绕三超一疲劳、未规范佩戴安全带、车辆雨天超速等事故案例，通过现场还原、分析危害、解读违法成本的方式，为参训人员带来直观深刻的安全警示课。
5: 这次培训完全对着我们排查出的实际问题讲，听完才真正明白这些整改要求不是走过场，是实实在在护着驾驶员生命安全、拖住企业平稳运营的底线。我们将在一周内完成企业全员二次转训，把所有隐患点位的通行提示传达到每一名一线驾驶员。
1: 结合平潭道路通行状况和气候特点，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强调危险路段避险注意事项，细致讲解雨天车辆侧滑、视线受阻、突发险情等场景的应急处置技巧，为运输从业人员送上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
6: 下一步 我们将联合区交建局执法应急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不定期

0: 下层运输企业抽查安全生产教育宣传台账，对培训不到位已患整改逾期的企业依法督促整改，确保大排查大整治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从源头筑牢平坦道路运输安全的坚实防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坦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坦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0: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1: 若爱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0: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米生里的光阴》，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米生里的光阴，作者水静。盛夏时节，我走进三明采访考察明溪大米加工厂，望着现代化厂房里堆成山的米垛和流水线上精美的米制品，我的思绪突然飘回那个用竹制米生量米的年代。米生，这件看似简单的量具，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最朴素的智慧。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这种十进制量制见证了多少人家的柴米油盐。听父亲讲，米生形制简约，用材多样，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有木质、竹质，还有瓷器的、金属的，以竹质居多。我家那个传了六代的老竹米生，桶身早已泛出橘红色的包浆，气口因常年摇米磨得锃亮。父亲用篾丝精心箍住的裂缝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最难忘的是那个春荒时节，家里女人多，劳力少，粮票总是不够用。母亲捧着簸箕去六房叔伯家借米，却空手而归。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下着毛毛雨，出门时母亲的身影在青石板路上渐渐模糊。她穿的那件靛蓝布衫，因为洗了太多次，颜色已经发白。回家时，他捧着空空如也的簸箕，呆呆地坐在八仙桌前，望着那个米生，六神无主。那晚，我们饿着肚子假装看书，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小妹的肚子咕咕叫，她却懂事地说是在学青蛙唱歌。父亲摸黑回来时，手里攥着的半袋碎米格外沉重。后来才知道，他是去十里外的朋友家用他的做篾功夫换来的米。月光透过窗棂照在灶台米生上，泛着冷清的光。父亲说，太爷爷当年在六房祠堂教书时，何曾为米粮发过愁。那时束修虽薄，但每逢节庆，族里都会送来新米。时移世易，教书先生也成了升斗小民。母亲借米时最是讲究，邻居量米时总要用掌边把牲口抹平，而母亲还米时必定堆得尖尖的。这一平一尖之间，量出的是庄稼人最看重的信用与勤奋。记得有一年腊月，母亲到周婶家借米，周婶特意从瓮底舀出新收的碗稻。母亲推辞说陈米就好，周婶却说要过年了，让孩子吃口好的。几个月后，母亲去还米，不仅堆出尖顶，还在米里埋了一双鸡蛋。难怪老话说生米养恩，淡米养仇，接济他人贵在恰到好处。就像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甘愿在南山下自食其力。一升米里藏着做人处事的大学问。我想起村里老会计常说，米升虽小，能量人心。有人借米时专挑阴雨天，因为潮湿的米会沉些，还米时却选艳阳天，让晒干的米粒蓬松占体积。这样的小聪明终究会被看破，落得再无人相助的下场。这只米生还量过芝麻、黄豆和各种种子，每次春播前，父亲都要用它仔细量好种粮，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称量全家的希望。清明前后，他会把米生洗净晾干，用来量浸好的稻种。一粒粒稻谷落入秧田，像极了细雨落在瓦片上。秋收时，这生子又要量新打的稻谷，比较着往年的

收成。我至今记得父亲粗糙的手掌抚过米生边缘的样子，那些被竹篾磨出的老茧是岁月盖上的印章。如今想来，这生子粮的何止是粮食，分明是在丈量一个家族的品格与尊严。大姐出嫁时，母亲用这个米生量了十升糯米，做了一坛香气十足的糯米酒。后来每年过年家人团聚，母亲总用这个米生量米煮粥做饭。在机械化量产的今天，米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村里的杂货铺变成了超市，木质米柜换成了真空包装。但每当我看见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精装大米，总会想起母亲还米时那小心翼翼堆起的尖顶。他总是先用左手护着生沿，右手轻轻抖动米勺，让米粒自然堆成小山，最后再放上三五粒作为天头。那是物资匮乏年代最珍贵的馈赠，是永远温暖的人间烟火。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祖辈会对一个竹筒如此珍视，他们没尝过饥荒年代一碗粥要分着喝的滋味，没经历过借一升还一升二的郑重承诺。这个斑驳的米生就像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那些关于饥饿与温饱、困顿与尊严的集体记忆。离开米厂时，我到附近超市买了一袋有机富硒米，精美的包装上印着二维码，扫码就能看到这袋米从播种到包装的全过程。科技让粮食的来历变得透明，却也让人与土地的联系变得抽象。我摩挲着手机屏幕，突然很想回家找出那个老米生，量一量新时代的米香是否还带着旧时光的温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在喧嚣的世界里，书声是最温柔的避难所，翻开一页纸便走进另一个世界，安静深邃又充满无限可能。接下来请听文章《居于书声朗朗间》。居于书声朗朗间，作者王国良。海景房和山景房大概是很多买房人钟情和向往的，站在这类房子的窗前，视野开阔，心旷神怡。食有鱼，居有景，岂不是人间美事？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买的房子没有这样一窗风景。我的房子是学区房中的学区房，东面与一所小学一墙之隔，往西走300米又是一所中学。如果家里有上学的孩子，这样的房子无疑是有优势的，如果纯粹居住，这类房子就不那么让人心旷神怡了。首先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接送孩子的时间，楼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像是大型集会现场。其次是上学日孩子们的吵闹声，一墙之隔听得清清楚楚。住了几天，我睡眠都有些不好了，后悔当初买房过于草率。我思想的转变源自一次休班。那天我正躺在床上刷手机，忽然听到隔壁小学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应该是低年级的孩子，声音还是奶声奶气的童音。那么多好听的声音一起发出来，我几乎要用天籁来形容了。孩子们读的大概是一篇写秋天的文章，我听出秋天、树叶、大雁这些词语。很短的一篇，他们读了3遍，形成了一唱三叹的节奏，循环往复的韵律。那声音就像温柔的小手般给我轻轻一击，我瞬间从床上弹起来。我放下手机走到窗前，聆听着孩子们的朗读。窗外是小学的操场，没有上体育课的学生，显得很空旷。朗朗书声在扩大的空间传送流淌，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久久伫立在窗前，一种纯真美好的情愫在心底升腾。久违的童年，发黄的旧时光，淡漠的纯净之心仿佛都慢慢醒来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居所被这样的声音濡染，一定会像芝兰芝士一样，久了就会渐渐染香。这样的居所难道不比海景房和山景房更有美感和诗意吗？当然，我的上班日是孩子们的上学日，更多时候我在房间听不到他们的朗朗读书声。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所房子的重新定位。学区房并非只为方便孩子，对大人也是一种良好的熏陶。我想起古代带着孩子3000的孟母，他除了给孩子营造良好的环境之外，自己的修养一定也会得到提升。本来就蕙质兰心的他会愈发通透和智慧。以前我嫌学校周边的店铺过于繁多，后来发现这些店铺多是书店、文具店，另外还有一些艺术课堂的门店。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有一种文化艺术和探知求索的气息，这种气息是别的地方不具备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年龄再大，也会觉得青春不老，童心永在。有一次我正在楼门口看拥挤的人群，一个小姑娘抬头对我说，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用您的手机给她打个电话好吗？我乐得帮助她，被这么小的孩子叫叔叔，心里还美滋滋的。还有一次在街道旁，我看到几个上初中的男孩子一边聊一边笑，忍不住给他们拍了照片，少年的身影那么有朝气。其实房子就是为了安身和安心的， 无论住在哪里，既来之则安之则爱之，如此甚好。那天我在家又听到了校园里的朗朗书声，那声音还是那么好听，怎么都听不够。我忍不住像诗人海子一样大声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学校，书声朗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人我好好的交给你了，一路上你仔细伺候着，要不是看在我和你家太太是本家姐妹的份上，贤儿这样的人说什么我也不会放出去的。
1: 那个中年男人不停地点头哈腰道着谢。贤儿紧盯着楼上的过道，他期望普儿和曲儿能突然出现在那里，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2: 那我们上路吧。
1: 贤儿看见一辆小巧的马车停在大门前，上了岁数的车夫在空中甩响马鞭，催促着里面的人。贤儿被九嫂搀扶着坐上垫着厚厚棉被的马车。这时天香楼里一片骚乱。
3: 他吞金了。
1: 老车夫吆喝一声，马车启动，贤儿急忙回头张望，车棚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隐隐约约听到老鸨恼怒的吼声：“
0: 谁死了？”
1: 贤儿的心一颤，他探头回望，望见天香楼上挂着

0: 其中两个是崭新的。他泪水飞奔，大喊道：
1: 普儿，曲儿。
0: 没有人回答他的呼唤，只有一片混乱的嘈杂声隐隐传来。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六这一天，贤二乘坐的马车慢悠悠地驰进了晋中榆次县东阳镇一个名叫车网村的地方。漫天飞雪，所经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不见一切景致，唯有大团的雪花被风卷着飘过他的视野。那个中年汉子和老车夫彼此无话，唯有风声、马蹄声和车轮碾压在雪地上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单调而蛮横地撞击着他的耳骨，使他在以后的多日里常会莫名地反复听到这种车轮碾进雪地的刺耳声。贤儿坐在马车里，身下铺着厚厚的棉被，身上也裹着同样厚的棉被，只露出一张冻得发紫的脸。他的身子在棉被里不停地发抖，乌紫的嘴唇紧咬着，昏昏沉沉，有种梦游的感觉。马车停下了，贤儿受惊般猛地睁大眼睛，首先撞入他眼帘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门楼，门楼两边分别坐着两个巨大的被白雪覆盖的失去了威严的石狮子。庭院的围墙高而阔长，姿态傲然地挺立在飞雪中，这给贤儿最初的视觉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铁的大门打开了，走出几个模样干练、衣着整洁的人，前面两个青壮汉子每人手持一把荠荠草扎成的长扫帚，他们并排站立，一左一右两把扫帚舞动着，瞬间便扫到了他们的马车前。两个妇人从扫过雪的地方笑盈盈地走过来，其中一个对那个中年汉子招呼道：
1: 啊，管家回来了。
0: 那中年汉子略微点点头，便跳下了马车。两个妇人走到马车前，掀起车前那道被风吹得形同虚设的棉门帘，他们探进脑袋，齐声殷勤地说：
1: 二太太到家了。
0: 贤儿像没有睡醒的孩童，睁着一双迷迷糊糊的眼，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
2: 二太太进家吧。
0: 两个妇人向他伸出白白净净的手。
1: 太太正在屋里等着您呢。
0: 贤儿向他们分别伸出自己的手，他的身躯动了动，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麻木，不听使唤了。
2: 冻着了？
3: 不会吧。
0: 文管家闻言急忙往马车里探看。
3: 那么厚的棉被捂着呢？
1: 可能是坐的时间长腿麻了。
0: 说吧，他将自己的双手伸进棉被，抓住贤儿的双腿，一紧一松地摸捏了好一会儿，然后两人将贤儿连抱带搀地弄下了马车。贤儿被他们搀扶着走进庭院，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建筑群，四周层楼叠院，错落有致。他被他们带着走过了五个庭院，一个长廊和一个花园，终于在一间精美的雕梁画栋的古屋前停住了。房门两侧贴着的春联吸引了贤儿的目光，那字写得苍劲而飘逸。
3: 太太，我回来了。
0: 管家站在门前对屋里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
4: 快进屋吧。
0: 他们走进屋，贤儿看见一位身穿紫红色缎面棉袄的妇人坐在床沿上。妇人面色白净，慈眉善目，看样子有40岁左右。她望着贤儿笑，对她招手：

0: 来来来，到我这儿来。
1: 贤儿走到他身边，他便一把将贤儿揽进怀里，端详着。
2: 太太，二太太长得像一朵花呢。
0: 呵呵，我那本家姐姐挑的还有差吗？
1: 太太捏着贤儿纤细的手看，又看了看她裹得很精致的脚，满意的点头。
3: 太太如果再没有什么事吩咐，我就出去了。
0: 大兄弟，你出这趟远门也辛苦了，快回去歇着吧。过了年我告诉老爷，让老爷好好谢谢你。
3: 太太别客气，就这几天的路程，还有马车坐，不辛苦不辛苦。
0: 文嫂，大兄弟才回来，你回去照料照料。
1: 太太对站在贤儿身边的那个妇人说着，这时贤儿才知道这个妇人是管家的媳妇。贤儿突然连打了两个喷嚏，正往外走的管家停下脚，歉意地望着贤儿。太太冲他们两口子挥了挥手，忙着吩咐另一个叫刘嫂的妇人给贤儿准备热水洗脸烫脚，熬姜汤给她驱寒。那个叫刘嫂的妇人腿脚麻利地跑前跑后，给贤儿用热水洗了身子，换上早就准备好的新衣衫，然后将他拉到火炉边坐下来，给他喝滚烫滚烫的红糖姜汤。贤儿觉得身上渐渐暖和起来，他一边喝汤一边望着坐在床沿上的太太，他觉得她是那么亲切。这么短的时间里，贤儿已经对他有了一种亲人般的感觉，这种感觉那么陌生，那么甜蜜，像这烫烫的红糖水一样暖融融的。
0: 你叫什么名？
4: 贤儿，琴弦的弦。
0: 这名字好雅气，你姓什么呀？
1: 贤儿摇摇头。
0: 几岁进去的？
1: 贤儿还是摇摇头。
0: 哎，可怜的孩子，我们家姓文，以后啊你跟了老爷也就姓文了。
1: 贤儿柔顺地点了点头，暖暖的炭火烤得他浑身麻酥酥的，他四肢发软，眼皮也越来越沉，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太太怜惜地看看他，扭头对刘嫂说：
0: 就让他先睡我这里吧。
1: 贤儿挺难为情地望了望白亮亮的窗口，他知道此时离天黑睡觉还早呢，可他却怎么也止不住自己连连的哈欠。
0: 困了就睡吧，这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
1: 刘嫂将贤儿搀到床上躺下，太太回过身替他拉了拉被子。
4: 谢谢太太。
1: 贤儿沉沉睡去，直到夜幕降临，屋里燃起一盏豆油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迈着八字步躲进屋来时，他还在沉睡。
0: 老爷回来了。
1: 太太扬起脸招呼道。他男人一大早去镇里的朋友家做客去了。文老爷见他在昏暗的豆油灯下做针线活，便埋怨道：
5: 这些活让下人们去做吧，你怎么又自己做了？
0: 闲着没事儿呢。
5: 那就点蜡烛吧，别熬坏了眼。
1: 太太感激地望着他，他觉得自己很有福气，跟了这么一位知冷知热的男人，何况这些年来他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养，像他这样有着殷实家底的男人，别说有这么大的理由，就是毫无理由娶个三房四妾也算不了什么。偏偏他闲时只知道在书房内没完没了的泼墨，而日常关注的是城里店铺的、乡下那些良田的收成、骡马的繁育，却偏偏忘了作为文家长子无后的天大罪责。
0: 老爷，你过来看。
1: 太太指向自己身后，温老爷走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他身后睡着一个女孩，女孩睡得很甜，双手合垫在自己侧过的脸下，一副很讨人怜爱的模样。
5: 这是谁家的女孩？
0: 你的呀，今天刚到，赶了这么远的路，可把她给累坏了。
5: 你真进来了一个？
1: 温老爷吃惊地望着太太，这些年太太一直催着他娶二房，说他不愿落下罪责，将来没脸见文家的列祖列宗。他一拖再拖，直到年前太太突然说他娘家有个远房姐姐在省城一家有名的妓院管事，他说他这个姐姐很会调教女孩，他调教出来的女孩一个个乖巧可人，能书会画，像文老爷这样有根基的人娶个庄户女子他多半不情愿，可那些能舞文弄墨的大户人家小姐也不见得肯给他做小，于是他就提议去姐姐那里买一个没有开包的干干净净的女孩回来给他做妾。当时温老爷就斥他胡闹，没想到他不吭不哈的真把人接来了。
5: 你可真有本事，这么大的事瞒着我说做就做了。
0: 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吗？你看看多好看的一个女孩呢。
5: 这么小我都可以做她爹了。
0: 还小，她已经满15岁了。当年我嫁给老爷的时候也不过15岁，再说老爷过了年才40，还年轻着呢。
5: 胡闹，在那种地方买个女孩来，让人知道了不笑话才怪呢。
0: 不会有人知道的，我给管家交代好了，就说是我娘家的一个远房妹妹，父母都没有了。我这个样子我能不为你想吗？给你找个能写绘画的女孩陪着你，再生个一男半女的，我也有脸去见文家的祖宗呀。
5: 哭什么，这不正说着呢吗？
1: 这个时候贤儿在床上动了动，他的梦中又出现了那条曲里拐弯流经无数沟沟壑壑的河流，他又漂浮在河流上空搜寻起来，每次河流出现他都是这样苦苦地寻觅，他不知晓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他突然看见河中跳出一张窄窄的尖嘴猴腮的面孔，他痉挛地抖动着，恐惧地叫：
0: 老鼠，老鼠。
1: 仙儿翻了个身，脸上出现一种痛苦而惊惧的神情。
0: 做噩梦了？
5: 还是个孩子呢。
1: 朦朦胧胧中，仙儿听到熟悉的风箱声，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天香楼的厨房里，接着他又听到了陌生的鸡啼、牛叫、马鸣，嗅到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气息，这种气息跟他嗅惯了的脂粉气味、菜肴香味截然不同。他猛地睁开眼，觉得神清目明。贤儿看见昨天见过的那位慈善的太太依旧坐在床沿上，贤儿翻身坐了起来。
0: 醒了？
1: 太太回头对他微笑，贤儿点了点头，他这才相信昨天的际遇并不是一场梦，自己的确时来运转遇到了天下最好的人。
0: 文嫂，给姑娘拾掇拾掇吧。
2: 哎，
1: 温嫂答应着，重新打来一盆热水，绞好毛巾递给贤儿，然后又拿过一把木梳替他梳头。温嫂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太太一直面含微笑地望着贤儿，她的目光那么慈爱，像一位骄傲的母亲注视着自己不知不觉已经长大 成人的女儿，她不由自主流溢出的温情让贤儿一阵感动。
0: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贤儿探头向四下张望，屋里除了太太和文嫂再也没有旁人。来之前，老鸨和胖婆子都给她说得明明白白，她是被人家买来做小的。她没有看到那个老爷，她不知道自己此生将要伺候的人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太太读懂了贤儿的目光。
0: 老爷他们都在前院呢，咱们老爷呀是一个好心的男人，平时只爱读书写字。
4: 门前的春联就是老爷写的吧？
0: 不光是咱们家的春联，方圆几百里地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春联都是求老爷写的呢。
1: 贤儿想，写着这样一首苍劲飘逸字体的男人一定超凡脱俗。太太又向他介绍，家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是老爷的母亲。老太太平时一人住在最后面的一个小楼里，吃斋念佛，喜欢清静。老爷是文家的长子，名叫文有福，他下面有三个兄弟，分别叫文有禄、文有寿和文有仁。二爷是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三爷自小就过继给了姑母，随姑母一家去了日本，这两年也没有音信了。四爷只长贤儿两岁，现在私塾读书。这时刘嫂端进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他们两人的早餐。文嫂将一张小桌放在太太面前的床上，刘嫂将托盘里的两碗米饭、一碟豆沙包和几碟小菜放在桌上。
0: 早饿了吧？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吃一起睡了。老爷昨晚见过你了，他说你还小着呢，就让你先跟着我，过两年再圆房。
1: 太太这番话对贤儿来说莫过于最大的喜讯，他原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心绪一下沉淀下来，他更加相信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了。
0: 吃了早饭，先去后面见见老太太，老爷那边就不用去了，他一大早就被邻村的周老爷请过去了。
1: 吃罢饭，太太吩咐文嫂带贤儿去见老太太。贤儿心里有些紧张，她求助地问太太：
4: 太太不去吗？
0: 我腿脚不太方便。啊，没事的，老太太对人很和气。
1: 贤儿诧异地望着太太，直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从自己走进这个屋以来，太太就一直坐在床沿上没有下过地。
0: 我腿上的骨头变形了，走不得路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台。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敦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6节，崖山海战，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和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的军队达30余万，而最终宋军全军覆灭。这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了。南宋军民10余万人在海战失败之后投水殉国，上演了两宋抗战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一，临安失守。元军攻占襄阳之后，于次年6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3路南下江淮。不久之后，宋杜宗病死，其年仅4岁的儿子赵显即皇帝位，他就是宋恭宗。宋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朝的军队顺江直下，沿江的宋军诚意相继投降。当年2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上下巨大的压力，于是就率战舰2000余艘，将士7万余人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一战中，元军的骑兵从左右两翼突击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而归。当年11月，伯颜将大军分成了东西中3路，直扑临安，而伯颜则亲率中路军进攻常州。南宋的知州姚寅、通判陈台、将官王安杰，这些人奋勇守城。姚寅在城破之时壮烈牺牲，而陈台、王安杰则率宋兵展开了巷战，最后都英勇战死。另一路援兵攻取了安吉东南方向的独松关，附近州县的宋兵闻风而逃。德佑2年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了高亭山，宋朝派人求和，但是伯颜却并不接纳，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

二月，伯颜率领军队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都被俘虏，一并押回到了大都。宋恭帝被元世祖废为赢国公，后来他入寺当了和尚。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之后也被押往大都。二，继续抗元。南宋大将张世杰、刘师勇及苏留义等人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率领本部军马撤出了。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杰的护卫之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义王赵氏、广王赵昺逃出了京城，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义忠、文天祥等人会合。他们重整兵马，封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此前文天祥应同乡好友张江的邀请，写成了一篇目击集序的文章。在这篇文中，他强调学习应从难从严，先学诗经后读文选，这样才能有所收益。写完了这篇目击集序半年之后，文天祥就投入到了抗元的战场上。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了福州。不久之后，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称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他的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他的弟弟赵昺为魏王，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署枢密院士，陈宜忠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的工作。赵氏做了皇帝之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福州终于被攻陷了。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的商人普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普寿庚却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了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了大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主宗室几世大夫。南宋流亡的小朝廷逃到了广州，端宗准备逃到雷州，可是在途中他们遭遇了台风，地州倾覆，端宗差一点就被淹死了。自此以后，他就得了一场大病。左丞相陈义忠建议要带着端宗到战城去，战城在今天的越南南部。陈义忠决定他自己前往战城，然后逃到暹罗。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最后陈义忠就死在了暹罗。端宗死了之后，

他七岁的弟弟魏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之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但是屡次遭到失败，于是在路上已无立足之地了。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了崖山，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之后，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上抗元的势力最终覆灭了。祥兴元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率援军水师对南宋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崖山。张弘范企图借文天祥的影响说服南宋朝廷投降，可是这一举动当然会遭到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零丁洋上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续，身世飘零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口，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连张弘范读了之后都不禁赞叹道：好人好诗。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只是有关的官员加紧对其进行劝降的工作。元朝人先后以他的妻女和弟弟来劝降，甚至派出了投降宋恭帝和另外一位状元宰相刘梦岩出来做说客，但是都遭到了文天祥断然拒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次派出了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他开出了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19年12月，公元1283年，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三，最后一战。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的大军进攻赵宋朝廷临时的驻地崖山，双方兵力对比是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而这个时候只剩下了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多万。从表面上看，宋军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可是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却没有大陆的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大陆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
宋军纵然能够打退一两次的进攻，可是在大海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再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宋军虽然有着庞大的海军，但是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千余艘船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之中。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宋军后来的惨败。海战开始之后，援军的战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的连环船队防御严密，援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在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了宋船。可是宋船上面都涂满了泥，并且用长木来防御援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给养及砍柴的道路。宋军的水道断绝了，没有淡水可以食用，而士兵们只能吃干粮，而且饮海水，导致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辞拒绝。2月6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了四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个时候，张世杰见大势已去，就抽调精兵，和苏留义带领余部十多艘战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炳的船在船队的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援军幼稚，大臣陆秀夫就背起了9岁的赵炳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的侍从和大臣们也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10多万人投水殉国。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的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举。但是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炳的死讯之后，已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的尸身，葬于海滨。几天之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以图再战。可是，满心悲凉的张世杰却叹息着说：“此时此刻，还用得着避风吗？我为大宋江山已经尽了全力了。一位皇帝去世，我再立一位。现在新皇帝又死了，这只怕是上天要灭亡我大宋吧。”不久之后，风浪是越来越大，坐船倾覆，张世杰亡于海上。这位抗元名将隐恨于大海之中，而宋王朝也正式宣告灭亡。看得见的中国史第7章，辽金西夏，纵马问鼎的峥嵘岁月。辽金和西夏是三个纵马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

0: 为契丹族所建立的。契丹是游牧在北方草原的一个古老民族，自从公元四世纪初建筑于中国的时期，到了十世纪初，契丹社会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由氏族逐渐转型为奴隶制。到了公元916年，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号契丹，他就是辽太祖。契丹后来改为辽，而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承了父制，他就是辽太宗。太宗南下争霸中原，立因俗而治之制。到了辽太后萧燕燕主政的时期，辽国进入到了鼎盛阶段，并且和北宋政权签订了澶渊之盟，加快了契丹族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公元1125年，金兵俘获了辽天祚地，辽国宣告灭亡。辽经九帝，历210年。西夏国是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族原来是羌人的一支，从唐朝末年到北宋初年，党项的拓跋氏历任中原王朝的节度使，统领以夏州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到公元1031年，李元昊不再袭封了，并且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西夏共十一帝，历190年，先后与辽、北宋、金对峙而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

0: 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 政绩未遂。

0: 没法输，受什么样的禁忌，靠什么受禁忌，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
3: 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5: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

0: 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通报有关工作，滕家才出席；
1: 福建成立人工智能标委会，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宁德市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1: 联动协同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面向全球宣传推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有关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通报了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和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瑞玲、方中炳、陈荣春、陈增光、曹德干、陈旭、王美香、马路生、李川、叶继格、陈化、陈荣凯、马新兰、倪英达、杨根生、李红、黄奇玉、潘征、梁建勇、陈以兴、林中乐、吴红琴、杜元生、周连清出席座谈会，大家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周祖义认真听取后表示，大家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福建工作的大力支持，饱含着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周祖义指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每项成绩都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长期以来大家在不同岗位上为推动福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苦努力，在离开岗位后又以不同方式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福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为新福建建设添砖加瓦、献计出力，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帮助省委省政府拓展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提高工作质效，示范带动党员干部情系民生，维护稳定，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示范带动党员干部严以律己、重廉上俭，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党的各项纪律规定，助力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祖义指出，老同志是做好福建工作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精神上有获得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强调，要

0: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福建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昨天成立，将着力构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为福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提供标准引领和技术支撑。首届标委会由来自福建省工业信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以及企业高校的45名委员组成。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为成员颁发委员证书。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潘行星：
1: 加快构建全链条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着力破解产业发展标准瓶颈，同时推动龙头企业核心技术向国际标准转化。
0: 现场签约一批聚焦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前沿与民生领域项目，涵盖硬核科技、脑机接口、热门赛道、具身智能产业等领域。民生关切的 AI 赋能基础教育规范在福建先行先试。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林欣：
2: 福建从山海两端城市，它的分布的比较的多元化，所以呢，它从场景上来说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能够真实的实现 AI 赋能教育的话，那么对我们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是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3: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增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强化理念创新，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加强技术创新，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弘扬创新文化，积极宣传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努力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深化基层工作创新，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根基，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推进，健全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
0: 记者朱丽君、刘广报道。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全会对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化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让全省创新创业创造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活力。要及时回应群众在执法、司法、投资保护等领域诉求，推动法治惠企政策直达快对。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持续创造安定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
3: 记者赖黎平报道。4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艳红指出，省委全会是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任务落实，以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凝聚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共识，以思想统一确保行动统一。要打造适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履职能力培训。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深入实施人才星链行动，探索开展产业导师、科技副总选派工作。要提升党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效能，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要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奋力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
0: 记者沈孝仪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等作出系统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等重点任务，加强政治监督，着力防范和纠正政机关偏差，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持而不息反腐败，深挖细查科技领域风腐问题，推动有针对性堵塞漏洞，为创新驱动发展清障护航。要刚柔并济聚人心，具体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动全省创新发展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生动局面。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庄稼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四个深化重点任务，找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快推进科技技术进步条例等立法修法工作，认真研究创新驱动发展对加强法治建设的新需求，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创新发展，紧扣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以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创新发展。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创新型省份建设做出人大贡献。
4: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0: 宁德市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这个暑期，宁德蛟城区蛟南街道卢平社区的孩子们有了好去处。社区联合当地妇联，把闲置工房改造成好错边近邻红色阵地，开启了公益夏令营。卢平社区居民郭慧琴：
5: 以前暑假的孩子在家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然后现在呢，送到社区这里面来的话，孩子学得也比较开心，我们也比较放心。
0: 据了解，卢平社区包含七个老旧小区、一条老旧街区，住着 2.3 万名居民。社区以党组织领办好错边红色物业为抓手，打造了五个好错边近邻驿站，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卢平社区居民钟丽玲：
6: 这几年小区变化还是挺大的，觉得住在这里挺舒心的。
0: 卢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养兵：
7: 持续打响好错边服务品牌，继续把社区当家园，把居民当亲人，不断提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的治理水平，让居民群众、个体商户安居乐业。
0: 截至目前，宁德市推动小区党组织覆盖率达 93.1%， 深化农村片区联建，持续推进202个强村带动790多个弱村抱团发展。此外，宁德市还深化产业链条连结，组建锂电、新能源等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通过聘请专家团等，实施降本增效、产销合作等项目510多个。在福安市，当地锚定电机电器这一传统支柱产业，联动各部门下沉一线，打通政企沟通、企业发展的各类堵点，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福建嘉创铸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子炯：
8: 现在我们的数据就直接上到云端，然后云端上面直接返回到我们的这个生产系统，然后我们可以实时的观测到整个的生产情况。
0: 福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股负责人陈鹏威：
9: 搭建这个平台就想以一个集采的方式，软件免费，企业只要负担硬件的成本就可以迈出转型的步伐。
0: 多年来，宁德市还传承践行基层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党支部3200多个，深化机关单位组团，归口组建110个服务团。

0: 推动资源共享、业务协同，整体提升机关服务效能。2025年，宁德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5%， 经济总量跃上4000亿元台阶。宁德市委组织部部委员黎成：
1: 我们要实施党建引领十大专项，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强村级组织投研队伍和一书记三代人队伍，坚持抓党建促产业发展，建强多层次人才队伍，深化抓导师带创业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
2: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宣传推广媒体座谈会昨天上午在莆田湄洲岛举行。会上，中国气象局有关人员介绍了方案采用的菜单式点单机制，各国可按需接入卫星遥感、 AI 预报、城市仪表盘等模块。已设置的妈祖国际奖学金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近1000名气象人员。妈祖是中国气象局2025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英文名妈祖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融合风云卫星与风清风顺等 AI 模型，打造了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气象服务。该方案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国定制落地，40多国云端使用。
0: 8月5号下午，中建海峡杯第13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构建大赛颁奖典礼在福州举办。本届大赛以共期交叠为主题，共吸引两岸17支队伍68名选手参与。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赛道一的金奖，祝贺。
4: 本次大赛创新设置两大特色赛道，其中创意交叠赛道围绕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开展公交站点创意设计，赋能城市公共空间升级。竹构共期赛道立足城市老旧社区边角闲置地块，引导选手以竹子为材料开展城市微更新改造。比赛中，同济大学两岸联队的竹构融音提取榕树盘根错节的肌理，编织出充满市井记忆的曲面空间，获得评委们的认可。银奖获奖选手同济大学两岸联队队长林伟杰：
5: 在我们实际的搭建里面，能看到大家的工作方式，对于文化的理解，对于一些设计过程的把控，在这些过程中，两岸的青年才能更好的从宏大的叙事能落到真切的一些手上的体验。
4: 据了解，大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3届。11年来，大赛以建筑艺术为桥梁，搭建起海峡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切磋技艺的优质平台，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接下来，本届大赛的优秀获奖作品将在省内社区和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公交站点落地，让好创意走出赛场，走进城市街巷。大赛评委、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孙晓峰：
6: 福建省也是我国竹资源排在第一的省份，那么这样一个主题呢，契合了福建省的这样一个优势，并且呢，有利于促进这个竹文化、竹结构、竹的构筑物在本省的这样一个发展，并且有利于推广它在全国的这样一个应用。
2: 来关注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7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强台风级预计在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于昨天接连生成，对我国暂无影响。据预报，台风白海豚结构保持完整，其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将在今天趋于明朗。未来台风鲸鱼将并入台风白海豚，并于7号起给福建带来。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
7: 光影之

0: 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撷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先来关注一下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平潭今天呢是晴天，27到32度，东北风5到6级，紫外线强，出门注意防晒补水。那明天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偏西风5到6级，还要继续防暑。重点留意后天啊，是阴有小雨，29到34度，偏西风，阵风呢逐渐增强至8到9级。海上作业请提前防范，沿海活动注意安全。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两首歌曲啊，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和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我外交部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着来关注社会万象。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5号，西安赛格商场坠亡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舍利的野外活动影像。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量预报。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8月6号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预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家门口的事儿，我们来关注平潭本地的新闻。首先关注闽超进行时，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于8月8号正式打响，平潭队将坐镇主场，迎来乙级组首轮对手漳州队。连日来，平潭队一直在紧张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在教练组指挥下反复演练攻防战术，分组对抗节奏紧凑，传切配合愈发默契。通过试训选拔的补强队员也已融入合练，队伍训练氛围积极，场上呼应声不断。平潭队队员表示，这几天大家训练热情很高，针对漳州队的特点，教练组进行了针对性部署，新老队员的默契度正不断提升，希望可以在主场打出自己的风格。根据赛程，平潭队所在的乙级组包括宁德、南平、三明、漳州四支对手，将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为球迷带来精彩对决。近日，位于海潭片区向学路的瑞博停车场试运行，这是实验区首个推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公共停车场。这个项目以透明公平的计费规则，打破了传统以小时为单位向上取整的计费惯性，一经落地便收获周边市民与来澜游客的一致好评，是实验区推进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的具体行动。那这次试点推出的分钟级计费模式，告别了老旧的向上取整规则，首停30分钟以内免费，超过30分钟之后呢，按照每分钟0.05元计费，不足1分钟不计入费用，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那针对场内充电的新能源车辆，额外设置2小时免费停放的优惠。8月5号，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实验区肢体残疾人协会，组织肢体残障人士走进公园景区，开展公共无障碍设施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依托残障人士的亲身体验，普及无障碍知识理念，助力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当天上午，肢残人士代表与肢残志愿者组成督导体验队伍，先后前往龙王头海洋公园、万宝公园开展实地摸排，大家立足轮椅使用者的实际出行视角，针对无障碍通道、专用停车位、防滑步道、无障碍卫生间、引导标志等各类设施逐项体验测评。在体验过程中，督导队员们细致核查每一处细节，全部对于各种问题呢，全部牵涉其中，这是公众的另一大疑问啊。如果纯粹是郭洪波自己编造的，那也应该及时为院长澄清，避免让人家长期陷入不必要的质疑和非议嘛。那还要看到这个曝光录音的吴女士是债权人，她为什么信访，在信访前经历过怎样的司法流程，她主张的债权是不是合理合法等等啊，这些也值得追问。但吴女士的诉求显然不是不只是让郭洪波为出格言行买单，她原有的诉求也是应该借助这个事儿的影响一并解决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1号的时候啊，这家法院曾经召开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暨警示教育大会。这俗话说呢，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够。郭洪波的这次录音门，何尝不是一次生动的警示教育大会呢？近日， 日有新能源车主啊发文吐槽，说自己5万块钱买的旧车，换个电池居然要9万块，这可不是个例。记者梳理车之网投诉情况发现，目前与动力电池相关的投诉已经达到了4.59万条，特别是那些